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

0: 泉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动开始。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刘宇宁呢，凭借着辨识度极强的醇厚烟嗓走红，游走于流行与国风 OST 之间。这一首《让酒》呢，是出圈的标志性影视金曲。那这首歌曲呢，在沙哑又有力量的唱腔当中，唱出了少年骨子里的桀骜与倔强，江湖风韵感扑面而来。

0: 音乐时间，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28，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8月18号星期二，那明天呢预计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萧亚轩是华语乐坛公认的舞曲天后，兼具醇厚中低音和超强的节奏感。这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出道即封神的代表作，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细腻唱出了相爱之后渐行渐远的距离感，当年传唱度居高不下，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位置。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不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人呢都存在入睡困难、睡眠偏浅的问题，想要拥有好睡眠，可以提前半小时放下手机等电子产品，可以选择看看纸质书或者放慢呼吸，营造安静松弛的睡前氛围。尽量固定每日入睡与起床的时间，长期坚持下来呢，睡眠的状态会得到不错的改善。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朋友呢喜欢在家里摆放绿植装点环境，室内养花切忌频繁大量浇水。大部分室内绿植呢是最怕盆土长期积水的，容易出现烂根黄叶，要根据植物习性把控浇水频率，摆放位置兼顾通风与合适光照，定期清理枯叶，绿植才能长势旺盛，更好的美化居家环境。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上午好，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10:30了，咱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是27度，空气质量31，属于优的状态。明天的8月18号星期二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提到防晒，很多人只觉得是为了避免晒黑。其实防晒最重要的作用是抵御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不管晴天还是阴天，紫外线都存在。外出呢，除了涂抹防晒产品，帽子、遮阳伞等硬防晒方式同样有效。坚持呢做好防晒，可以减缓皮肤老化的速度。

全生活全知道，闲暇的时候呢，很多人会不停地刷短视频打发时间，长时间被动接收碎片化的信息，很容易让人觉得空虚疲惫。可以分出一部分空闲时间用来散步、读书或者培养一些简单的小爱好，动静结合的休闲方式更容易获得充实愉悦的感受。

0: 找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收听力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农历7月初5，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3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

0: 音乐嗨一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
3: 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7: 亲，亲，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哎，李婶，你愁啥呢？
2: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1: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3: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机遇啊。
4: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在圣经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所有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这是提到史前大洪水，我们最先想到的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其实除了圣经，我们也许也都注意过，在其他民族的一些传说和文献中也都有着关于大洪水的记载。甚至有人认为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毁灭于史前的大洪水。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些传说，这些故事，这些说法，他们毕竟都只是传说。那这个史前大洪水它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在我们现在的世界上能不能寻找到它的蛛丝马迹呢？我们今天一块儿来研究研究。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东部的墨西深谷是一个 U 型谷，从远处看这个峡谷的全貌，能看到百米高的峡谷岩壁很像是干涸的瀑布。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绝大多数远古自然景观，比如一些大峡谷，都是上百万年来由风和水等这些自然力量的侵蚀慢慢形成的。而在墨西深谷这个由坚硬的玄武岩所构成的干涸的河谷中，我们到处都能看见汽车般大小的花岗岩石块，以及比现代河流都要高出很多的湖穴。这个湖穴是什么？湖穴是水流中携带的沙砾石块侵蚀河床所产生的一种圆形的凹穴。那一般这些湖穴的出现都表示这里曾经是水流湍急的河道。可是我们现在再看看墨西深谷，在这个峡谷中并没有河流，即便是最近的一些河流，在这种湖穴形成时它们也都还没有出现。而且冰河时代晚期的冰川也从来都没有到过这里。距离河床上这些花岗岩巨石最近的花岗岩山丘也是在遥远的百里之外。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巨大的花岗岩石又是怎么从数百里外来到这个河床中的呢？创造出河床里这些湖穴奇观的巨大水流来自哪里？如今又去了哪里呢？针对墨西深谷的这个现象，1925年美国地质学家哈伦·布雷茨提出了华盛顿州东部曾经遭遇过史前大洪水的理论。他指出，在峡谷里那些千奇百怪的沟壑并不是千万年间慢慢的形成的，而是在距今不远的冰川时代末期就形成了。当年多次的冰湖崩溃最终形成了难以想象的滔天洪水，洪水冲刷整片地区，在岩石间切割出了这条深深的峡谷，形成了这种奇特的地质景观。后来布雷茨花了一生的时间为自己的这个理论来寻找证据，他一直都这样描写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高达数百米的汹涌水浪呼啸着穿越今天的华盛顿州东部，在这里创造出一道纵横交错的深邃河谷，然后沿着哥伦比亚河峡谷咆哮着流过去。其水量之大足以把俄勒冈州的威拉米特峡谷变成一个巨大的死水湖。那么这股庞大的洪水它来自哪里呢？哈伦·布雷茨指出， 他来自米苏拉湖，这是美国蒙大拿州西部的一个古老的冰川堰塞湖。尽管布雷茨的描述非常生动，他的理论看起来也都像模像样，但很快布雷茨就遭到了学术界的嘲笑，因为始终都没有人能够相信他的说法，直到1940年。在这一年，地质学家乔帕蒂发现并且鉴定了米苏拉湖湖底上巨大的波纹痕迹，为大洪水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乔帕蒂在蒙大拿峡谷的谷底发现了冰川湖存在的证据，那就是湖水倾泻撞击湖底，在湖底形成的这一道道巨大的波纹。他指出，这些落差高达15米的波纹痕迹绝对不可能是湖底平缓的水流流动所形成的，而是湍急迅猛的巨大洪水所冲刷的产物。他认为，当年这个冰川堰塞湖的冰坝在突然崩塌时，里面2500立方千米的滔天洪水就通过这个狭窄的裂口，以横扫千军的力量冲刷着路上的一切，从而就形成了这些波纹。由于能够支撑当年布雷茨理论的证据就这样渐渐地被发现发掘出来，所以到了1979年，美国地质学会授予布雷茨代表着最高荣誉的彭罗斯奖章，以表彰他在地质学上的重大发现，也没有人再敢跟当年一样那么嘲笑他了。不过可惜的是，此时布雷茨已经97岁高龄了。以上这些发现似乎都在印证着史前大洪水的存在。那么除了实地考察，考古学家们还研究了大量的关于史前洪水的文献和传说，发现仅已知的有关大洪水的传说就有600多则。在考察了大量的民族历史传说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北半球民族的上古传说中都有着关于大洪水的记载，而且内容都惊人的相似。在我国古代的孟子滕文公中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玛雅圣书中也记载，这是毁灭性的大破坏，一场大洪灾，人们都淹死在从天而降的黏糊糊的大雨中。另外，在古巴比伦的吉尔加美什史诗中也说，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在一夜之间淹没了大陆上所有的高山，只有居住在山上和逃到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不难看出，在北半球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献中都有着关于大洪水的记载。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莱安和沃尔特·皮特曼在对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地质学家所挖掘到的证据进行分析后指出，这场远古大洪水发生期间，每天的融水量达到约40立方千米，大洪水至少持续了300天，淹没的土地面积超过了15万平方千米。更加可怕的是，这些洪水的力量相当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200倍。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冲毁了路上的一切，把黑海从一个与世隔绝的被农田环绕的淡水湖变成了一个咸水湖，并且导致整个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的动物迁徙。而且据说这些研究还得到了碳年代测定和声纳成像的支持。另外，我们还要说到一个人，他叫罗伯特·巴拉德， 他是美国的一位考古学家兼水下探险家，同时他还是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会员，曾在1985年发现了泰坦尼克号轮船的残骸。多年来，巴拉德和他的研究团队一直都在黑海地区寻找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大洪水真实发生的证据。早在1999年，他和他的同事就在距离黑海海岸线数千米远、16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贝类，一种是淡水贝类，一种是咸水贝类。经过检测，这两种贝类生活的年代分别是距今6500年和7000年。这项发现让巴拉德坚信，在7000年前，今天的黑海还是一片陆地或淡水湖，但是发生在远古时代的大洪水把它给变成了咸海。继这个发现以后，第二年2000年9月，巴拉德等人在黑海地区进行海底探险活动时，又在海底发现了一座倒塌的建筑遗迹。这座远古时代的人类造物具有7000年前石器时代土耳其地区的建筑风格。那这个证据让巴拉德更加坚信，地球在远古时代确实发生过大洪水，而且大洪水发生的地区必然包括今天的中东地区。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

0: 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1: 您先过吧，
2: 谢谢。
0: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1: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0: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3: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4: 2012年，巴拉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和他的团队在黑海深处找到了大约公元前5000年一场大洪水破坏了一个古代文明的证据。巴拉德表示，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被冰层覆盖，在黑海地区存在一个淡水湖，四周环绕着农田。到了大约公元前5600年，冰川因为气温上升而融化，冰川融水流进海洋，导致世界各地爆发洪水。洪水穿过土耳其的博鲁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它所经过的地方自然而然的全部都被淹没。所以通过这几十年的研究，巴拉德认为这次大洪水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圣经当中描述的诺亚方舟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正好相符的，由此证明圣经中所描述的大洪水可能真实的发生过。即便是在现代，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冰川崩溃引发的特大洪水事件，而且生活在这些事故发生地附近的人很可能还亲眼地见证了这些事实，并且把它们记录下来。既然在现代都是如此，在古代更有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华盛顿州东部活动的早期传教士曾经在亚基马族和波斯坎族等印第安部落中听说过许多的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叙述者甚至还能指出当时幸存者们躲避大洪水的地方。在奥基布瓦印第安部落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太阳的热量都被装在一个布袋里，后来布袋被老鼠咬了一个洞，于是太阳的巨大热量就喷涌而出，将苏比利尔湖周围的积雪给全部融化，形成了滔天洪水。大水一直漫过了最高的松树的顶端，所有人都给淹死了，只剩下一个划独木舟的老人在洪水中抢救各种动物。这个故事乍一听很像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也许正是当年大洪水的幸存者将自身的经历经过艺术加工，并且一代代口口相传下来，最终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神话，这完全是有可能的。通过我们上面这一系列的举证分析，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当年的确是发生过一场大洪水事件， 而且这场灾难

在地球的表面留下了很多极为壮观的印记，至今仍然清晰可见。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墨西峡谷。所以在最后，我们就通过一些当地的传说来了解几处其他地方的大洪水的印记，以此来看看这个大洪水是不是真的是确有其事。首先是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地区，根据当地的民间传说，在四面被小山环绕的湖街地区，原本是一片湖水，湖里有一只强大的狐妖。后来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大师击败了狐妖，排干了湖水，露出了湖底的肥沃土地。当地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古湖泊的沉积物上建立了一座寺庙，并在峡谷入口处上方的崖壁中雕刻了莲花生大师的形象。2002年，地质学家兼探险家大卫·蒙哥马利开始研究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是洪水在岩石中冲刷出来的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他的研究小组在这里渐渐发现了远古时期的暗线地带，以及湖泊沉积物中有着1200年历史的树木残屑。1200年前，那正是传说中莲花生大师到达西藏的时间。另外，在峡谷入口处的两侧也散落着冰川碎片所留下的痕迹，证实了当年巨大的冰蛇曾从7600米的高空坠落在这里。另外，向上游延伸的两层台地也表明，水和泥土所形成的冰坝曾经阻断了河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填满山谷的湖泊，这很可能就是当地人传说中存在的那个有狐妖的湖泊。而当湖水充盈令冰坝崩塌之后，冲破了束缚的大水就呼啸着冲进这个峡谷，奔涌的洪水以巨大的力量冲刷着路上的一切，所以最终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雅鲁藏布江的地形地貌。接着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地方，在科罗拉多大峡谷。根据当地美洲土著部落哈瓦苏印第安人的传说，天神降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暴雨之后，从科罗拉多河奔涌而下的大洪水冲刷形成了科罗拉多大峡谷。一位仁慈的天神将他的女儿藏在一段挖空的原木中，从而躲过了可怕的大水。洪水退去后，他从里面爬出来，成为了人类的母亲。经过我们现代的考察表明，当地峡谷峭壁上裸露在外的岩石层次分明，它们的色泽、力度和构成成分都不尽相同，这些都表明这里曾经经历了多次大洪水的冲刷。虽然这个科罗拉多大峡谷并不是因为大洪水而形成的，但是有证据表明多次大洪水的不断冲刷在不断的改变和重塑了它的样子。考察推测，这些大洪水事件至少发生在40万年之前，远在人类定居这片大陆之前，当地的美洲原住民对于大峡谷是如何形成的显然是非常好奇，所以人们为了对这里奇特的地形做出解释，就流传下了许多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最后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地方，就在黑海，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地方。在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里说，在诺亚生活的那个时代，地球上除了诺亚之外的其他人都是邪恶的，上帝为此很生气，所以决定用一场巨大的洪水来杀死所有人，除了诺亚和他的家人。于是上帝告诉诺亚，要建造一艘大船。

0: 用来保护他的妻子和儿子，并且在洪水中将每种动物至少要救上来两只。于是在方舟建成以后，上帝果然降下暴雨，持续地下了40天，大地上的水甚至高过了最高的山顶。在洪水退去后，诺亚一家和动物离开方舟，重新在地球上生活。而对于这个著名的传说，在地质学家们反驳了全球性洪水可能性的同时，他们也认为诺亚洪水的故事有可能是基于曾经发生过的某次洪水事件。1993年，海洋学家比尔·瑞恩使用声纳探测器探测过黑海海底，发现了支持诺亚洪水传说的证据。他们发现了淹没在黑海海床底下的古河床和由海水冲刷形成的峡谷。在这里，高分辨率地震反射仪的剖面图也显示了被埋的海底沉积物中那些以前陆地的形态。而且从海床上钻取的岩芯中还发现了含有被海泥覆盖的灌木根系。所以地质学家们认为，从7000年前开始，地中海渐渐上升，侵蚀并穿过了沿着伊斯坦布尔海峡的岩石，地中海的海水蔓延到黑海，引发了灾难性的大洪水。这也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说了这么多，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个世纪以来有关大洪水的调查和研究，似乎已经为远古时期的这场洪水找到了不少可供印证的线索。但与此同时，否认大洪水存在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而且事到如今，我们毕竟都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观点。所以大洪水是否存在这个谜题，我们只能留到未来再一一的把它解开。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你喜欢听什么歌？
2: 喜欢听什么歌？
1: 是吗？

0: 心灵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动人。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收听绝密档案。上期节目咱们说到白宝山1983年入狱，被判了4年，之后在狱中又被人揭发，改判成了15年有期徒刑，并且被发到了新疆石河子的新安监狱。在狱中又因为脾气不和杀了2名狱友，之后用死不认账的方式逃过了一劫。后来在1993年他获得了1年的减刑，在1996年被提前释放，然后他带着自己私藏下来的子弹就回到了北京。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白宝山从新疆回来之后是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对于那些刑满释放人员，目前来说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够监督和管理他们，这些人往往都对社会有着很大的排斥和反感，所以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他们留一条活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不然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可以说都只会对社会更加的有危害。后来白宝山的自白中曾经说道，他杀人的第二大理由就是自己在出来之后无法生存下去，只能靠抢劫为生。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他说，我出来并没有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2条路，如果我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白宝山在被释放以后，户籍所在派出所的警察长期的不给他办户口，原因很简单，片警除了对刑满释放的犯人存在有反感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可能是想收点礼品。根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跟弟弟一起去的，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的材料，在释放证上标着这么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号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当时白宝山去的时候，这位片警正在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子，然后办完事之后他才转过头来，口气冰冷地对白宝山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下来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他一着急就更口吃了，于是就结巴着顶撞了一句，说我有释放证，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啊。片警听着那肯定是不舒服，于是就撩了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2年。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但是在白宝山来看，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他也像所有的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的敏感，于是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说是一种仇恨意识立刻就从他的心底泛了上来。自此以后他一遍一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而事情果然也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一次地向后推延，户口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

小山说自己本希望出狱以后去学驾驶，开店做生意，而没有户口，这些就完全谈不上了，所以他后来只能去靠摆摊来赚点小钱。但是就这样，白宝山摆的小摊还经常被城管没收，甚至还白被城管队员打过耳光，挂牌罚站。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一句，像白宝山这样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年龄偏大、连重体力活都做不了的释放人员，如果连户口也没有，确实很难生存下来，更不要说实现他发财的梦想了。大约在1992年，白宝山还在服刑时，曾经收到年仅10岁的女儿寄来的一封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他妈妈不好，经常打他骂他，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白宝山明白，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然而这些都跟他白宝山有关系。这封信对他的触动自然也非常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李清亮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他的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等他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给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人差。通过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来，白宝山确实也试图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量刑过重，又迫切地想给孩子们挣大钱，再加上警察不给办户口，做小生意又屡屡受到屈辱等等等等的情况，这使白宝山走上了通过暴力犯罪疯狂报复社会的不归路。不难看出来，缺乏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监管和个别部门、个别员工存在的个别现象，最终成为了白宝山暴走的导火索。这也是现如今我们仍然需要慢慢的完善和解决的问题。说完了白宝山暴走之前的这段经历，我们下面再来说说白宝山暴走之后。在白宝山后来的供词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而且在石河子服刑期间，白宝山就偷偷藏了很多子弹，这我们在上期也都说了。那很明显，白宝山的作案工具从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枪。所以白宝山在出狱后的第一杀目标就是执勤的武警哨兵。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96年3月31号，在北京石景山高井电热厂，白宝山仅用一条铁棍就打伤了一名执勤的武警战士，夺得了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但是这把枪没有子弹。不过没有子弹没关系，白宝山自己有。于是一周之后，白宝山又在装甲兵司令部开枪打伤了一名哨兵。好在白宝山抢来的这把56式半自动步枪准星有问题，白宝山连开两枪都没有击中要害，最后只能逃跑。而且在途中，白宝山又和6名巡警发生了枪战，在击伤了4名巡警之后再次逃跑。他的第三次袭击也只在第二次枪击案的半个月之后，发生在96年4月22号，丰台区81射击场的哨兵

0: 被白宝山两枪击毙。但是这一次哨兵背的只是一个空枪套，白宝山还是没能抢到枪。紧接着四个月之后，是白宝山犯下的第四个案子，他袭击了徐水高炮团的三名哨兵，三个人两死一伤，活下来的靠着军事技术过硬侥幸逃脱。这次白宝山抢到了一把81式自动步枪。通过我们上面的这段描述，可以看到白宝山在出狱半年之内连续四次袭击哨兵，六名执勤哨兵被杀死三人，打伤三人，被抢走了两把步枪。从这些事实来看，似乎仅仅携带空枪而又缺乏足够警惕性的哨兵，对待从暗中突然窜出的武装匪徒，他们的抵抗力可以说非常之差。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先看看这样的一段描述，这是描述第四个案件的一段纪实文章。23:20，班长柴洪阳带领战士霍建军、蒋鹏程走到大门外站岗，地点设在大门外约15米的地方，那儿有两个岗台，岗台呈圆形，涂着红白相间的竖条。他们三个人全部站在岗位上环顾四周，虽然有三个人，但是他们只有一杆81式自动步枪，而且是空枪，由霍建军背着。蒋鹏程身上挎着子弹袋，也是空的。就这样三人毫无戒备，冷不丁的黑暗中枪声就响了，枪声极近，仿佛就在眼前，槐树丛中冒出一团耀眼的火光，接着砰的一声，背枪的霍建军被击中，随着他的一声喊叫，整个人栽倒下去。接着是第二枪，蒋鹏程也倒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把班长柴洪阳也一起拽了下去，两人滚进岗台旁边的土沟里，这救了柴洪阳，使得对方的第三枪给打空了。班长柴洪阳毕竟是个老兵，他在摔倒的一瞬间迅速翻身打了几个滚，采用高姿匍匐动作向大门口快速爬去。身后的枪声始终在响，大约又响了3-4下，子弹在附近的高墙上打出火花，但没有击中他。很快他就爬到大门口的岗楼附近，起身躲过岗楼，迅速按响了报警电铃。而就在他高姿匍匐爬回岗楼时，一条黑影窜过来，从霍建军身上摘走了81式自动步枪，之后沿着原路消失在槐树丛中。当时白宝山在距离这些哨兵们7米的地方，借助茂密的槐树丛掩护，趴在地上瞄准着背枪的霍建军，直接开了一枪。霍建军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着子弹袋的蒋鹏程打了一枪，蒋鹏程也不动了。他正要向柴洪阳射击，发现柴洪阳已经连滚带爬地向大门逃去，他瞄准着他连开了3枪，都没打中，对方也已经跑进了兵营。之后白宝山快速地从槐树丛里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根据白宝山当时的回忆，他看到躺在地上的一个哨兵还没死，眼睁睁地看着他，但是他此时顾不上再补一枪，直接拿了枪就逃走了。而这时兵营里的警报也响了起来，但没有马上出来人，于是他背着两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返回，穿过槐树林和玉米地，又穿过一片果园，沿着预定路线向西跑过107国道，再跑过铁路， 最后沿着铁路朝徐水火车站的方向撤退过去。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0: 流电台。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军人平时的基本军事素质还是相当重要的。即便是如今的高科技战争，个人技术过硬，在很多时候也能够起到救自己一命的效果。刚刚提到的柴鸿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柴鸿阳拉响了警报之后，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在爬回岗楼以后，柴鸿阳立即拉响警铃，又给一连的应急分队打电话，报告说军备库警勤分队遭到了袭击，歹徒有枪，让他们赶快取枪弹过来。由于摸不清对方有多少人，也摸不清对方袭击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又是弹药库，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弹药库的安全。打过电话，柴鸿阳立刻向排长汇报情况，而警勤分队的战士被枪声惊醒之后，也开始向排长的房间集中。排长命令打开枪柜分发武器，部分武器用黄油封着，需要擦拭，于是大家边擦拭武器边等候命令。不一会儿，排长也带回了几名战士，把先前遭到枪击的霍建军蒋鹏程给抢救回来。不久，一营的营长郭廷洲赶到，因为情况紧急，他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要求各单位干部带动各单位兵迅速组成若干战斗小组，全副武装顺着几条路进行报仇。不难发现，营长的部署可以说是比较周密，但是比起歹徒来，他们的动作还是迟缓了许多。高炮团的官兵搜查了周围的所有果园，搜查了周边的企业和农村，都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排长带领的战斗组顺着田间小路一直追到107国道，那里有个加油站，询问加油站的人员，也没人发现有可疑人员或可疑汽车经过。就这样，白宝山逃走了。这次为什么没有撞？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今年的旋律就像台时光机一样，带人穿越时光回到了过去。怀旧的歌曲总是能牵出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吧。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黄征的《小时候》。

气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多少朋友跟着许哲佩的这一首《气球》练习着自己的气息，记住没事的时候跟着一起来唱一唱，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和弦子清亮的歌喉看似是天差地别的，合唱起来也是觉得非常的般配哈。老爹描写的是父母两代亲情和代沟吧，相差27岁的他们两个因为这首歌也成了忘年交。来听一听迪克牛仔还有弦子的老爹。

0: 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陈明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在当年是曾经红遍大江南北，他依然在歌唱，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为音乐的痴狂和魅力。一起来听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0: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要告诉自己啊，请不要因为情绪而做自己后悔会难过的事情。当你期待的太多了，原本简单的事情呢就会变得复杂一些。不要急着说别无选择，也许下一个路口你就会遇见希望的。分享来自蔡健雅，太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许多人担心爱人移情别恋，担心爱不长久，所以处处小心，常常怀疑，时时监控。在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彼此都容易做到，使彼此长久亲密的秘诀呢，那就是让爱人感到自由、温暖、被重视和被认可。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一首来自于傅辛博的温暖柔情的情歌小品，是送给所有异地相恋的爱人们。我们来听这一首《两个人的星空》。

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她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永远的女生，这就是 Yuking 徐怀钰，而且她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在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希望她现在能够再次的发光发热，让我们重回那个年代的美好。现在的徐怀钰再次的在公众的视野，也让我们能够唤起很多的回忆。这一首歌也是当年非常火辣性感的音乐节奏的作品 Te Amo。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的是非常甜蜜温暖的情歌，来自于梁静茹。整个歌词和旋律恬淡宜人，十分贴心，代表一个爱情观。平凡的爱情，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所以在静茹的感性诠释下，给人甜蜜却甜蜜的幸福感，暖暖

0: 穿行，来去化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这也是当时的创作新人劲松首次投稿的作品《一击即中》。歌词是来源于张靓颖自我调侃的口头禅，是四川话里头脑袋转不过弯的意思。那这首歌也是很有趣味性又传达了张靓颖个人态度的作品，而且呢在其中还有 rap 一次性完成。来听这一首张靓颖带来的《木脑壳》。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我们听到的是非常典型的曹格 R&B 的风格。那这首歌其实唱给他最亲爱的老婆大人的，大女人凡事你做主，小男人是我的风度。我们听这一首曹格带来《大女人》。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来自梁静茹，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法语。

0: 语歌 C'est la vie 的意思呢，就是这就是人生。那这首歌其实讲述的就是相爱的人不一定会在一起，分别或者分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都要乐观的去面对。来听这首梁静茹带来的 C'est la vie。
1: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半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在1987年除夕的春晚的舞台，一首故乡的云，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我相信费翔是叩开了10亿中国人的心扉，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费翔占据了一份无法替代的地位。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的就是费翔演唱的最具代表意义的一首歌曲《故乡的云》。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3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李野与大马村神道碑。据霍路县志记载，大马村曾立有元将史天安的神道碑，碑文由元代数学家李野撰写，后在日战修机场时被毁。李野是栾城人，晚年在丰龙山讲学，与战功卓著、通晓经史的史天安交好。立碑时，李野已年过六旬，碑文400余字，文笔质朴流畅，尽显他出众的文学与书法功底。

0: 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1: 温暖呈现。
2: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客关注，资讯快报。
1: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房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啊？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鸣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新娘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清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

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

0: 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0: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3: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0: 加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5: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4: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5: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

0: 阳新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2: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3: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6: 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7: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8: 借那一束光，
9: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著名的歌手黄品源和莫文蔚合唱的一首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很多人呢都特别爱听。那这首歌是属于《狠不下心》这张专辑当中。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来自莫文蔚和黄品源。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你的幸福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这首歌曲呢是华语歌手王铮亮为电视剧《金太郎的幸福生活》演唱的插曲，收录到专辑《听得到的时间》当中。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吧，这首《你的幸福是我们最好的礼物》。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邓丽君呢，她是华人音乐史当中不可替代的一位巨星，她不仅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更在文化领域里面影响了华人社会。她是一位歌者，也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下面呢，就一起来听邓丽君的经典的歌曲《爱的使者》。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

0: 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音乐自白书是小五的专辑《再见最终回》当中收录的歌曲，这也是小五继专辑《再见了单纯》《再见情书》之后发行的《再见系青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下面来听小五音乐自白书。

0: 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歌曲非常的可爱，爱情宅急便，来自于组合 YIYO。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前奏弦乐充满电影的画面感，提供了整首歌曲一个重要的背景，特别是当你戴上耳机呢，可以听得到非常低调隐藏在弦乐里头的枪林弹雨细腻的音效。那下面呢，就一起来听方大同的这首歌了。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哎，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

这首歌曲《直线》是由大飞作词、深白色作曲、张韶涵来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张韶涵200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欧若拉》当中。

0: 郁中忘记凡尘。
1: 祝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寻鸟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这首歌曲是摇滚教父伍佰量身定做摇滚快歌《你不要我了吗》。虽然这首歌曲呢是郁可唯出道以来首次尝试的摇滚歌曲，但伍佰特别赞许他的声音是有特色的，学得也很快，无论快慢歌都能够诠释得非常好。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你不要我了吗》。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至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至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的世界，犀牛电台。身骑白马当中，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桥段成为经典流行音乐的元素，也帮助了许佳莹唱出了一首高辨识度的流传金曲。歌曲也让人想起很多带着传统中国元素的老式香港电影，就比如许冠杰开创的喜剧时代，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当年的票房和明星，也是我们一生难忘的快乐记忆。而许冠杰的喜剧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和插曲大多都来自他自己的演唱。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你上中学的时候呢，也留过郭富城的头，对吗？然后老师告诉你换个发型，郭富城头真的不是所有的理发店都能够剪得好，剪不好就带着一种不好好学习的气质。要说一些学校确实特别执着在发型上，比如说学生们不能够留长发等等。要说长发还是普通女孩子比较向往的一种发型，曾经短发的你上了大学之后第一个留起了长发。要说当年陈明真的那一头又黑又亮又直的头发，真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不妨我们在他的歌声里怀念一下他，来听他带来的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骏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虽然流行歌坛少不了情歌，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总不会永远这么情情爱爱的喜欢下去。想要每一句歌词都感同身受，直指人心，也不是每一位歌手都能够做到的。像李宗盛或者说是黄沾那样，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嬉皮笑脸也有诗意的才子，确实是越来越少了。来听齐豫和周华健《神话情话》。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午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普瑞机器人以自研硬实力拓宽制造应用场景；区农业农村局开展2026年畜牧工作业务培训；福家庄社区经济小院激活集体经济新动能；电影主题展映活动走进暴毒寨景区。下面是详细内容。依靠自主创新打破国外零部件垄断，依托本地产业沃土成长壮大，我区持续培育机器人智能装备类科创民营企业，不断完善科创载体配套，推动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落地融合，更多掌握全链条技术的制造企业在我区发展壮大。走进君鼎科技园8号楼普瑞机器人研发中心，机器运转声、电机嗡鸣声此起彼伏，多名工程师围站在四足配送机器人旁开展实地测试，模拟城市道路、居民社区、写字楼等多种复杂场景，反复调试设备导航、自主避障性能，从单个关节模组、底层控制代码到控制器、伺服电机、舵轮驱动整套系统，再到可搬运、可码舵、可配送的整机设备，这些全部由普瑞机器人这家本土民营企业独立研发生产制造。
1: 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一直是我们攻坚的一个方向，就像我手里的这款可以用于 AMR 和 AGV 小车的这一体化伺服轮，这款伺服轮具有一拆一装的优点，它支持CAN和485通信，具备 IP54 级别的防水防尘性能以及耐高低温，单个轮可以达到600公斤的一个负载。同时这款伺服轮也是具有高集成性，它由驱动器、电机以及减速器三个部分集成在一起。装配有该伺服轮的 AM 小车已经广泛应用于大型商超、物流等行业的应用场景，已经经过了市场验证。
0: 2020年，普瑞机器人成立之初就坚定选择了长期自研路线，6年时间内，初创团队从攻关核心零部件起步，实现关节模组、伺服电机、整机设备全部自研自产，工业商用多线产品落地20多个行业，以民营企业创新力量抢占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先机。掌握完整技术底座后，普瑞机器人同步布局工业、商用两大赛道，稳扎稳打，丰富产品矩阵。协作马舵机器人自主搬运 AMR 智能叉车组成仓储自动化铁三角硬核技术，现已转化为市场订单。今年，普瑞机器人为多家企业定制的自动化马舵机器人顺利通过全流程极限测试，完成交付并投入规模化生产。
2: 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加快核心技术产业化落地，不断拓展机器人多元化应用场景，用本土自主制造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力量。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开展2026年畜牧工作业务培训，深入贯彻落实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对当前畜牧领域各项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分局相关负责人、各乡镇区主管副职及农业办负责人和养殖户代表参加会上。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市围绕畜禽养殖场备案及档案管理、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动物疫病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了系统业务培训，生态环境部门专题解读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相关政策。会议就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无害化处理和产地检疫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我区畜牧工作仍存在部分短板弱项，各乡镇区要切实扛起属地管理责任，各养殖主体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逐条对标，逐项落实，确保畜禽养殖备案全覆盖，粪污资源化利用全达标，安全生产无死角，防疫监管无盲区。 会要求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进一步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和指导服务，推动全区畜牧业向绿色、安全、高效方向稳步迈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我现在所在的是经济开发区福家庄社区经济直播小院，曾经普通农家闲置院落，如今变身集直播带货、电商培训、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乡村增收阵地，走出了一条庭院经济赋能和美乡村的新路子。
0: 走进福家庄社区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内，几盆绿植生机盎然，屋内社区工作人员正在直播销售麦疹仪，向阳电子也在同步直播着自家产品。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一处闲置多年的老旧平房，经过社区精心改造，如今成为了社区自营的直播阵地，代销企业各类产品，同时企业也会直接进驻此地常态化直播，形成了社区搭台、企业唱戏、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4: 自从加入经济小院直播平台以后，小院为企业提供直播间场地，让我们开展常态化直播带货，

0: 院直播间，让小庭院真正成为我们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聚宝盆。
1: 近日，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旅游活动走进抱犊寨景区，将露天电影与山间夜景融合，为游客带来游玩新体验。入秋之后，天气凉爽宜人，不少市民结伴登山。晚上八点，影片《飞驰人生三》准时在抱犊寨南天门开播。这次活动将电影从银幕搬上山巅，市民坐在台阶上，伴着晚风观影，山野夜景和精彩影片相映成趣，别有一番新意与氛围。
2: 好，我就是鹿泉本地的，基本上一个星期爬个两三趟，现在的感觉就是很凉快。今天来了以后看还有电影，挺好，感觉挺棒，秋高气爽，建议大家多来爬爬山。
3: 我是从藁城来的，这是我第二次夜爬，这里有路灯，有很多游客，感觉体验挺好，风景也不错。上来以后看见播放着《飞驰人生三》，可以在这里坐着，吹吹晚风，看看风景，看看电影，很凉快，很舒服。
1: 据了解，这次电影家活动在我区共举办三场，除抱犊寨外，还分别在西部长青德明古镇和兴业市集举办。活动将露天电影与户外活动相结合，既丰富了夜间文旅场景，也创新了游玩体验，让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加多元，更具活力。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中雨，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有时候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意难平，就像你写了一个月掏心掏肺的情书，可能真的比不过人家随便抄的一段歌词。一个人如果喜欢你，你随便微笑一下，他都会觉得那是一种表白，而不喜欢你的人，就是你给他写一辈子的情诗也不一定有用。就像是叶芝给毛德纲真的是写了一辈子的诗，包括这一首《当你老了》。

0: Good.
1: Bye.
2: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与其让你在我
2: 哎呀，我手。
3: I'm watching ahead.
4: Can you wait for my cue?
5: Stand by.

觉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下心愿，希望爸爸妈妈一直在身边，我们的钱能够再赚多一点，让小人统统离我比较远。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Yourself, this is our band. Thank you, everybody. Good luck.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今天是2026年面条技术的制造企业在我区发展壮大。走进君鼎科技园8号楼普瑞机器人研发中心，机器运转声，电机。

0: 鸣声此起彼伏，多名工程师围站在四足配送机器人旁开展实地测试，模拟城市道路、居民社区、写字楼等多种复杂场景，反复调试设备导航、自主避障性能，从单个关节模组、底层控制代码到控制器、伺服电机、舵轮驱动整套系统，再到可搬运、可码舵、可配送的整机设备，这些全部由普瑞机器人这家本土民营企业独立研发生产制造。
1: 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一直是我们攻坚的一个方向，就像我手里的这款可以用于 AMR 和 AGV 小车的这一体化伺服轮，这款伺服轮具有一拆一装的优点，它支持CAN和485通信，具备 IP54 级别的防水防尘性能以及耐高低温，单个轮可以达到600公斤的一个负载。同时这款伺服轮也是具有高集成性，它由驱动器、电机以及减速器三个部分集成在一起。装配有该伺服轮的 AM 小车已经广泛应用于大型商超、物流等行业的应用场景，已经经过了市场验证。
0: 2020年，普瑞机器人成立之初就坚定选择了长期自研路线，6年时间内，初创团队从攻关核心零部件起步，实现关节模组、伺服电机、整机设备全部自研自产，工业商用多线产品落地20多个行业，以民营企业创新力量抢占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先机。掌握完整技术底座后，普瑞机器人同步布局工业、商用两大赛道，稳扎稳打，丰富产品矩阵。协作马舵机器人自主搬运 AMR 智能叉车组成仓储自动化铁三角硬核技术，现已转化为市场订单。今年，普瑞机器人为多家企业定制的自动化马舵机器人顺利通过全流程极限测试，完成交付并投入规模化生产。
2: 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加快核心技术产业化落地，不断拓展机器人多元化应用场景，用本土自主制造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力量。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开展2026年畜牧工作业务培训，深入贯彻落实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对当前畜牧领域各项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分局相关负责人、各乡镇区主管副职及农业办负责人和养殖户代表参加会上。农业农村局相关股事围绕畜禽养殖场备案及档案管理、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动物疫病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了系统业务培训，生态环境部门专题解读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相关政策。会议就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无害化处理和产地检疫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我区畜牧工作仍存在部分短板弱项，各乡镇区要切实扛起属地管理责任，各养殖主体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逐条对标，逐项落实，确保畜禽养殖备案全覆盖，粪污资源化利用全达标，安全生产无死角，防疫监管无盲区。会要求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进一步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和指导服务，推动全区畜牧业向绿色、安全、高效方向稳步迈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我现在所在的是经济开发区福家庄社区经济直播小院，曾经普通农家闲置院落，如今变身集直播带货、电商培训、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乡村增收阵地，走出了一条庭院经济赋能和美乡村的新路子。
0: 走进福家庄社区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内，几盆绿植生机盎然，屋内社区工作人员正在直播销售麦疹仪，向阳电子也在同步直播着自家产品。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一处闲置多年的老旧平房，经过社区精心改造，如今成为了社区自营的直播阵地，代销企业各类产品，同时企业也会直接进驻此地常态化直播，形成了社区搭台、企业唱戏、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4: 自从加入经济小院直播平台

0: 后，小院为企业提供直播间场地，让我们开展常态化直播带货。通过小院常态化直播，我们的产品知名度明显提升，线上订单持续增长，整体销售额实现了稳步提升，有效拓宽了线上销售渠道。
1: 近年来，福家庄社区摸清闲置院落底数，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打造经济小院样板，采取集体加电商加农户加企业的多元联动模式，借助鹿泉经济开发区的区位优势，与辖区企业深度合作代销产品。
2: 现在我们老百姓好多都住进了楼房，平房闲置了好多院子。两委换届后呢，为增加集体收入，我们也是响应中央一号文件，发展庭院经济。结合我们经开区企业多的优势，我们加强与周边企业的合作，把社区闲置的空院子用起来，把企业的工业品产品宣传出去，把老百姓自制的农产品，比如脊猪头、蒸年糕等推广出去，这样老百姓能多一份收入，集体也能达到增收，同时呢，也可以进一步强化跟企业合作的双向共赢。
1: 一方小院儿，一方屏幕，连接的是区县与全国，打通的是产品与市场。福家庄社区用闲置院落的微改造，撬动了集体经济的新增量，也探索出一条庭院美、产业兴、集体强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美丽庭院加工业品直播带货相结合的模式，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开展自媒体技能培训，同时与我们经开区更多企业拓展合作，把更多优质的工业品引入我们小院直播间，让小庭院真正成为我们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聚宝盆。
1: 近日，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旅游活动走进抱犊寨景区，将露天电影与山间夜景融合，为游客带来游玩新体验。入秋之后，天气凉爽宜人，不少市民结伴登山。晚上八点，影片《飞驰人生三》准时在抱犊寨南天门开播。这次活动将电影从银幕搬上山巅，市民坐在台阶上，伴着晚风观影，山野夜景和精彩影片相映成趣，别有一番心意与氛围。
3: 好，我就是鹿泉本地的，基本上一个星期爬个两三趟，现在的感觉就是很凉快。今天来了以后看还有电影，挺好，感觉也挺棒。秋高气爽，建议大家多来爬爬山。
4: 我是从藁城来的，这是我第二次夜爬，这里有路灯，有很多游客，感觉体验挺好，风景也不错。上来。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雪山呐、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能玩。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纵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为谁停留。
0: 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2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
经过长期努力，党和

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重要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

0: 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检测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0000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

0: 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站。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16日，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0%。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